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秦琼奉母命来到内廷，一看知县徐有德在这坐着呢，樊虎联名站在身后。秦叔宝先见过知县，又见过老娘，彼此就坐。徐有德偷眼一看呢，秦琼什么病也没有，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都闪光啊，就知道他肯定是装病。但是这话不能明挑，寒暄了几句之后，老夫人先说话：“叔宝儿在，知县大人来了好几趟了，有件事情要求你办，你跟知县大人好好谈一谈吧。儿谨遵母命，叔宝，但能成全人就成全人。娘的意思，不管你怎么样为难，你还是答应才对。是。老太太一说话，秦琼不敢推了。要不怎么叫孝母赛专诸呢？秦琼一想，为了说话方便，让母亲休息，这才把徐有德、樊虎联名请到前厅。二次落座之后，徐有德这才说：“叔宝啊，无论如何，你也得帮帮我的忙。你不光是帮我的忙，你也救了山东72堂官了。叔宝，我求你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你救救本县吧。知县说到这儿好像没哭了，撩衣服要给秦琼磕头。叔宝赶紧用手相搀：“大人，您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呐，别看我现在升了官了，我不忘前情。既然大人求到我的眼前了，我是尽力而为。但是像这么大的事情，我得把丑话说到前边，办成了呢，你也甭欢喜，也别感谢我。要办不成，我也别落埋怨。您看怎么样？可以可以，只要你尽心给我办，我就感恩不尽。一旦办不成，那只有听天由命了。”又唠了一会儿，知县走了。秦琼回的屋睡不着觉了，心说非出头不可了，我母亲这一关我就过不去啊，何况我跟知县又有交情呢。叔宝就动了心思了，在山东济南府兖州府的交界长叶林小孤山，这归谁管辖呀？我想想啊，他就想起跟单雄信接触那些日子，所见那些朋友。同时单雄信为了试探他，曾经扔给他一本《绿林大帐》，那本帐他看过。山东的总瓢把子就是铁面判官尤俊达，心说山东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别人不知道，尤俊达肯定知道。而且做这波买卖的两个响码头，成达、尤金、成达、尤，哎呦！秦琼一想，这里边有文章，是不是把名听错了？把这俩名合在一块儿，好像有尤俊达的名字。 不过这个姓程的是什么人呢？哎，不管怎么说，我到汝南庄去一趟，见见铁面判官，他肯定能知道这个事儿。倘若真不知道，我再想办法。秦琼打定了主意，休息片刻，让夫人把包袱拿出来，换了一套便装，带好书童简，往外就走。走到二道院子，正碰上傻英雄金石孟奔罗世信。可这傻家伙这些日子吃的是膘满肉肥呀，你肚子都噔楞噔楞的，脸上也起了薄色了。罗世信一看哥哥要出门，过来把手抓住了。哥哥，你上哪去？愚兄有事要办，你不有病呢吗？你还出门啊？我有点见好了。那你带着我，我陪着你。不必了，兄弟，听话，在家好好陪伴老娘，千万别惹娘生气。愚兄去去就回。
5: 哥哥，你早点回来，你回来晚了我想你。
4: 好好好。秦琼啊，真喜欢这个傻兄弟。现在给他规定功课了，每一天秦安教他练武。哎，管他学得会学不会呢，能站着身子就行。您还别说，鸟随鸾凤飞腾远，现在罗世信呢，不像以前那么浑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憨傻，多少的也懂得点事儿了。何府的人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非常喜欢他，特别是秦母，一会儿看不着他就想念。这娘儿俩经常在屋里的闲谈，有时候说的哈哈大笑，老夫人非常高兴。安下罗世信咱不说，单说秦琼上了黄骠马直奔汝南庄。秦琼的马够多快，稍微一加劲儿，不到中午进了庄子了。他把速度减慢，可来到尤俊达的府门前边，一看就是一愣啊！一看老尤家正办丧事，引魂幡高挑，左前指被风吹得哗啦哗直响，出来进去的人腰里系着白孝袋，有的是满身重孝。再一听院里传出来僧道诵经的声音，呀，这怎么回事？哦，我明白了，听说尤俊达有个老娘背不住老太太出了事儿了。他赶紧把马匹带住，甩凳下马来到府门。有几个穿白孝袍子的一看秦琼都站起来了。您找谁呀？烦劳各位给我通禀一声，我要见你家尤员外。哦，您贵姓？免贵姓秦，单字名琼。哦，啊，闹了半天您就是秦二爷呀。好，您稍后片刻，我们马上送信。有人转身去找尤俊达。这么些日子尤俊达是坐卧不安呐，睡觉的时候也一惊一乍的，因为他心里头有鬼嘛。他派了不少人在寺外探听消息，靠山王杨林发布的命令，寺外画影图形，严拿成达尤金，悬赏5000两白银。而且杨林把72堂官找到登州府严加训斥，限期破案，这些事情他全清楚。他知道现在正在浪头上，处处事事应该多加检点呢。今天在屋待着，他心里正琢磨这个事儿呢，外头人进来了。回员外爷，来个朋友求见。谁呀？他自称姓秦，叫秦琼。啊，秦琼来了。尤俊达就是一愣， 心中暗想这个人我在单二哥家遇上过，我们俩还在一起谈过话，也在同桌吃过饭。据我单二哥说，此人够个朋友，而且我单二哥对他有天高地厚之恩呢。但究竟这个人怎么样，我们没处过。他现在是官府的棋牌长，在唐璧手下当差，素日他不来呀，偏敢这时候来找我，莫非犯了案了？他抓住什么把柄了？尤俊达想的这汗就出来了，又一想，不管怎么说我得见见他呀，探听探听他的口风，究竟他为什么来的。尤俊达想到这儿，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吩咐一声请，说着他就接出去了。来到府门外，他一看正是秦琼，而且是孤身一人，身后没带着人。尤俊达这才放心，从台阶上下来，跪倒给秦琼磕头。一个呢交情不错，二一个母亲死了，这叫孝子头。秦琼赶紧用手相搀，贤弟免礼。怎么摊上什么事儿？二哥呀，我娘故去了。啊，原来如此。哎呀，因为我公务甚忙，我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贤弟你也应当跟我打个招呼。哎呀，我知道二哥您忙，没敢打扰啊。二哥里边谈话。有人把马匹接过，尤俊达陪着秦琼进了府。秦琼一看这头层院子，哎呀，真是热闹的不得了。当然这个热闹是两回事儿，您这死了人了。左边有十几个和尚坐到高台上诵经，右面有十几个道士在那儿诵经，简直唱开对台戏了。院里高搭着灵棚，正中央摆着柏木的棺材，桌案上五供俱全，前头一溜都是拜殿。同时呢还有男女数十人身穿重孝在那儿守灵。秦琼看了一眼，尤俊达把他让到后厅。到了屋里分宾主落座，秦琼偷眼一看，尤俊达眼睛都哭肿了，其实不是哭的，抹辣椒面抹的。坐定之后，秦琼说了几句客气话安慰尤俊达，什么人死不能复生了，要保重身体，不要太难过了等等。尤俊达表示谢意。然后尤俊达就问二哥，您是专门到我这儿来的，还是有事从此路过？贤弟啊，我到兖州府办一件公事，回来路过你的汝南庄，无意之中从贤弟的府门前过，才知道你们家出了事儿了，故此来见贤弟。哦，秦琼说的挺诚恳，尤俊达也没疑心。他又问二哥，最近衙门的事挺忙吗？哎呀，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这碗饭也不好吃啊。你要说没事，三天五天什么事儿没有，要说有事，昼夜不停啊。哎，我也累得不轻，可不是吗？官府就是这么回事儿。二哥，您在这吃饭吧。不不不，我在衙门也曾用过了。贤弟啊，但不知老伯母是哪一天故去的？6月23。哦，什么病啊？老病了，他咳嗽痰喘，一口气没上来，这才呜呼哀哉。哦，秦琼点点头，又问找大夫看没？哎呀，早就看了。近半年我娘身子就不好，一直卧床不起，没断了吃药啊，结果还没救过来。秦琼又安慰了几句， 叔宝也没看出什么毛病来，不便深问，这才起身告辞。尤俊达也没强留，一直把秦琼送到府门外，二人拱手告别。等秦琼往回走着走着，一边走一边琢磨这个事儿。6月23丢了黄冈，尤俊达的母亲也是这天死的，这是个巧合呀，还是故意安排的呢？秦琼又一想，尤俊达是本地的总瓢把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不露声色，连提也没提，看来是有意回避呀。秦琼又一想，我这么远来了一趟，我不能不问清楚，不弄个水落石出，回去没法交代呀。哼，看来尤俊达这里边有鬼。可回去说什么呢？秦琼又一想，有了，刚才我来的出忙，不知他家出事儿，因此空着手来的，我就说买祭礼，我再回去，在棺材前面烧几张纸，再见见尤俊达，把这话说清楚。因此秦琼呢，就到杂货铺买的纸马香客祭礼应用之物，挺大两包，骑着马又回来了。来到府门前打过招呼之后，让人到里头通禀，有人撒脚如飞来见尤俊达。单说铁面判官送走秦琼，回到屋里头，心里头并不感觉到轻松，他紧皱眉头就考虑这件事儿。秦琼早也不来，晚也不来，偏赶这时候来，肯定是有事儿。他说嘛，在这路过，无意之中到我家来的，我看这叫瞎话。哎呀，又一想，秦琼既然对我注上意了，证明我这活干的不太干净啊。怎么办？他要盯住我不放怎么办？莫非我还要到山西去一趟，找着我二哥赤发灵官单雄信吗？这我见着单雄信我也不好说呀，因为一年前我已经郑重声明金盆洗了手了，我不干了。按照绿林的规矩，洗手之后再不准干这种活，干这种活违背绿林的规矩，那有掉头之罪呀。还不能找单雄信，这，哎，他正着急呢，报事的进来了，回袁伟爷，秦琼又回来了啊，带着多少人？还是他自己。他说嘛，方才来的慌促，不知道家里头有丧事，所以没带祭礼，这回带了不少祭礼，要求见员外。尤俊达眼睛转了转了，心说背不住秦琼，以送祭礼为名要探一个水落石出，我可要多加谨慎。姓秦的，你休想从我嘴里头捞出一个字儿去。尤俊达打好主意，就这么的赶紧更换衣服。这回更换衣服有个破绽，什么原因呢？你想六七月的时候天正热呀，尤俊达见过秦琼之后急出一身汗来，所以秦琼走了呢，尤俊达就把衣服全脱了，顺手摸了一条大红的彩裤，他穿上了。可秦琼二次这一来，他毫无防备，这一着急更换衣服，这彩裤他忘了脱了，匆匆忙忙把白孝袍子穿上，麻绳子系上，孝帽子戴上，蹬上鞋往外就跑。一看可不是秦琼吗？尤俊达躬身施礼，秦琼怕他怀疑，先抢话说，我来送祭礼来了，无论如何我也到灵堂一祭呀，兄弟你请原谅吧，二哥没说的。就这样把秦琼接进府中，秦琼先进灵棚，到了棺材前边，亲手分化了几张纸，跪地下磕了几个头， 姚俊达说了几句客气话，把秦琼搀扶起来。二哥，里面休息，多谢。俩人又进了屋了。分宾主落座之后，秦琼掏眼观看，就见姚俊达不像方才那么自然，这脸上发僵，而且变毛变色，这个手脚似乎都没有地方放啊。秦琼知道我这突然出现出乎他意料之外，他有点惊慌，没有鬼他不可能这样。二爷越看尤俊达，尤俊达越不自然。二哥，您看您公务缠身，您何必还二次回来呢？哎，方才玉兄说过，你我弟兄处的不薄，老伯母不在了，我焉能不到灵堂一祭呢？是是是，多谢二哥，多谢二哥。贤弟啊，老伯母什么时候故去的？6月23，准备停灵多少日子？哎，我娘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我也不敢说我是孝子，我打算替他老人家超度7749日，然后入土为安。哦，兄弟，到了时候你可得跟我打招呼，无论如何我也得参加葬礼。好好，到时候我一定请哥哥帮忙。贤弟啊，这些日子你没出门吗？
5: 没有，
4: 一直守着我老娘来的。虽然你没出门，外边发生的事情兄弟有耳闻没有？
5: 哦，
4: 哥哥指的是哪一方面？6月23丢了48万黄杠银子，兄弟听说过没？
5: 有这档事儿？没听说，一字不知，半字不晓。
4: 兄弟，看来你也是太忙了，一点儿都不知道。现在山东都开了锅了。
5: 哥哥，那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干这种事儿？
4: 就是啊，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设下埋伏，劫杀国家的官军，抢走了48万国币躺银。贤弟，你说这人胆子够多大？他光知道这么做，他没考虑到后果。靠山王杨林能不能就此罢休？据愚兄所知，他已经严令72堂官在1月之中破案。这个案子不破，老王爷认可这条命不要了。如今官府全都动起来了，明察暗访，正在集中精力要破获此案呢。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何况是这么大的事情，迟早必要破获呀。贤弟，虽然你没听说过，我请问你能估摸出什么人做的此案不？
5: 二哥呀，这我可猜不到。
4: 不见得吧？你是山东绿林的总瓢把子，山东各州各府各县的响马你都最了解，你怎么能说猜不出来呢？二哥，你忘了，我已经金盆洗手不干了。既然金盆洗手跳出三界外，我是不闻不问，我怎么能猜得出来呢？不见得吧？贤弟，莫非你还想搪塞于我吗？
5: 二哥，您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您对小弟怀疑了吗？
4: 那倒没有，我打算让兄弟帮帮我的忙。
5: 二哥，这忙我帮不上，我确实不知道，你叫我怎么办？
4: 贤弟啊，虽然过去咱俩没有交往，但是在山西潞州天堂县8里2仙庄，通过赤法灵官单雄信，你我弟兄结识的。 大概你也听单雄信说过于兄的为人。我希望兄弟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倘若说你知道是你的好朋友干的，你告诉哥哥，我想方设法给你们帮忙把这件事给压下。我可绝不能卖友求荣去干那种昧良心的事情。我希望贤弟能相信我。二哥，您的为人我太清楚了，不过这事儿我确实不知道，我无法满足二哥的要求。咱们书说简短，不管秦琼怎么问，尤俊达闭口不说，什么也问不出去。秦琼一看没办法了，只有起身告辞。尤俊达在后边相送。到了府门这儿，秦琼回过头来跟尤俊达说：“贤弟啊，你别把口封得太死了，我走之后你好好想想，如果你要相信二哥，你找我去，或者把我找到你的府中，把事情跟我讲一讲。好了，二哥，我也不用想，根本我就不知道，您干脆就不用打我的主意了。二哥，恕不远送。”尤俊达也有点气，说到这叭一甩袖子，正好刮了一阵风，把袍子给吹起来了，红中衣露出来了，中衣就是裤子。正好让秦琼看见。母亲死了，身穿重孝，怎么里边还穿红的呢？尤俊达一低头，哟，心说糟糕，妈，这条裤子要了我的命了，我没事穿它干什么？怎么慌速之间我忘了换了？他也看见秦琼抄进这条裤子了。叔宝没言语，飞身上马，出了汝南庄。可尤俊达二次回到厅房，说什么也坐不住了，心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冲秦琼刚才说的话，他肯定对我发生了怀疑了。姓秦的，你可真不够意思。难道一说你还想把我抓到官府去立功吗？你休想啊你！可怎么办呢？秦琼肯定完不了，他还得去而复返呢。倘若带来官兵，汝南庄就是一场大战。我呀，别这么等着了，应当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你不来算你的便宜，来了我先拿你开刀。想到这儿，尤俊达把总管朱能叫起来了，来，把和尚老道的账算了，让他们回去吧。您不说49天，去你的吧，一天也不念了，把灵棚拆掉，棺材抬走。另外传我的话，让所有的英雄到厅房前来见我。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铁面判官尤俊达发现秦琼对他怀疑上了，因此他想事先不能不做准备呀，一旦事发就措手不及了。因此告诉总管，把和尚老道的钱算了，打发他们走了，把灵棚撤了，棺材挪了，这丧事不办了。同时让他马上把和府的教师各位弟兄给我找到大厅集合，同时还让人在地窖里头把老程放出来，快来见我。时间不大，程咬金来了。进屋，程咬金一屁股坐到安乐椅上了。嘿，哎呦，这几天都快把我闷死了，我究竟这什么时候能完呢？别吵吵哥哥，这就要完了。哦，没事儿了，没事儿的反面出事了。啊，你是说 咱们劫黄冈这事儿犯了。对，官府的人来过了，来过了，究竟怎么回事？
6: 哥哥，我就是告诉你这件事儿，你先别着急听我说。有个姓秦的叫秦琼，现在在节度使衙门当七排长，这个小子已经两次到咱们家了，我估摸着他还得来。他用话套我的实话，非叫我说出来究竟这件事是谁干的。看来他是把咱们弟兄盯上了。哥哥，咱们不能不做防备呀。从哪儿他们又冒出来个姓秦的，他算什么东西？兄弟别害怕，你把这事儿交给我了。哥哥，我敢做敢担，姓秦的不来是他的便宜，来了我大斧子给他切开晾着。哥哥你说的对，真逼的那个份上也只好如此了。他跟常咬金正在说话的时候，门上的人跑进来了，回员外爷，秦琼求见，听着没，来了。尤俊达心说，没出俩时辰，秦琼来了三回，证明他是怀疑了。不仅是怀疑，他非要在我身上要出实话来不可呀。心说，姓秦的，你这叫欺人太甚，既然你这样，就休怪尤某不讲义气了。正在这时，总管把各路的英雄都召集到了，厅里厅外有100多人呢。尤俊达当众宣布，各位，现在咱们遇上点麻烦，姓秦的把我缠住不放，企图在我身上打开缺口，但这个事情咱绝不能败到他们手下，希望大家做好准备，埋伏在两廊，听我摔杯为号。茶杯要摔碎了，你们各量家伙给我一起动手，把这秦琼碎尸万段，遵命，扎实。这100多人埋伏下去了，尤俊达又挑选了40名彪形大汉，在旁边排班站岗。程咬金把大斧子也取来了，哎，兄弟，什么时候动手？ 别着急，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我要问问姓秦的，三番两次来什么意思？到了时候摔杯为号，
4: 哥哥。你先藏到套间里边，千万别出来，我要不摔酒杯你就别露面，说明那个事儿还有缓。
5: 好嘞，我就在套间啊。
4: 程咬金拖了个大光膀子，提着斧子藏进去了，然后把门虚掩着。尤俊达一看里里外外都安排就绪了，更换衣服大踏步来到府门，一看正是秦琼。原来秦叔宝二次离开汝南庄，找了个没人的地方静静地思索了半天，反来覆去琢磨这件事儿。他把尤俊达所说的话重新过滤了几遍，说明是破绽百出啊，可以断定这个事儿就是尤俊达干的。至于那个姓程的是谁，不得而知。秦琼一想啊，我就这样回去，见着知县徐有德我没法交差呀、啊、我见着我娘也没法说呀、啊、既然我答应了，我就要把这件事情办个水落石出。尽管我不送他们到官府到案，我心里得有数，连我自己没摸清楚是怎么回事，将来我不把别人给坑了吗？因此秦琼决定三探汝南庄，非要把事情弄清楚不可，故此他才回来的。 在府门外等啊等啊等啊，足等了有一个时辰。秦琼心里就明白了，尤俊达为什么没出来，在里边布置呢，不用问，在里边摆上刀山油锅，想收拾我姓秦的。心说尤俊达，你太不了解我了，我秦琼可没有出卖朋友的意思啊，你纯属是误会，等会儿见面再解释吧。正在这时，尤俊达出来了，可不像那两次那么客气，脸儿沉沉着，把胸脯一拔，用白眼珠瞅着秦琼。二哥，您怎么又回来了？贤弟，嫌我来的次数多了吗？嘿，不敢。贤弟，我找你有话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吧。来啊，把马接过去。这尤俊达说话提高了嗓音，气呼呼的，秦琼心里明白，跟着往里走，有人把马匹牵过。秦琼闪目往左右一看，哗，也不念经了，棺材也没了，灵棚也撤了，不到半天功夫怎么都变了样了。等到了厅房，分宾主落座之后，秦琼一看，左右站着几十个彪形大汉，一个个面对秦琼是怒目而视。叔宝心里更明白，尤俊达坐下也没命人现查，张口就问：“二哥，有话说吧。您这次来是为什么呢？”贤弟呀、啊，小兄有一事不明，我想领教领教。说吧。谈不到领教二字。我问过贤弟，老伯母故去需要停灵多少天？你曾说要超度七七四十九日，怎么不到半天的时间不超度了？这究竟是为何？哦，你问这个，姓秦的，这是我们家的事儿，我是一家之主，我乐意超度多少天就多少天，高兴了多超度几天，不高兴就打发他们走，难道你还管得着吗？你还当然玉兄管不着了。另外贤弟，我还有一事不明，老伯母故去，这是丧事啊，你因何外穿孝服，内衬大红的中衣，这又如何解释？难道你一时慌速，还是有意的演戏呢？这位，哎，姓秦的，我爱穿什么穿什么，我就擦粉带花，你管得着吗？当然我管不着，我无非是提出怀疑罢了。贤弟，既然你这么不讲情面，索性咱们就把事情挑明了吧。我且问你，6月23，什么人在长叶林小孤山断接黄杠？究竟这成达尤金是谁？今天你必须跟我说清楚。我说过了，不知道。不知道你也得说，我不知道。另外，秦琼，冲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也不告诉你，有法你想去吧。尤贤弟，事关重大，非同儿戏呀、啊！你可能对你哥哥发生怀疑了吧？我再郑重声明一遍，我绝不能卖友求荣。如果兄弟把实话告诉我，有什么风险，咱们弟兄携手共同承担。我可能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不怎么叫朋友呢？不管从哪方面来讲，我也应该这么做。如果兄弟有意拿我当外人，这样蒙混于我是不行的。我秦琼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这阵尤俊达也豁出去了，倒背着手站在秦琼的面前，把肚子一舔。来，秦叔宝，咱打个比方啊，这个事儿就是我办的，你想怎么办呢？那分怎么说了，
6: 要讲朋友的义气，秦琼可以替你掉脑袋，要不讲义气，我就要抓差办案。
7: 哎呦，
6: 姓秦的你欺人太甚了，你打听打听，我铁面判官尤君达也不是好惹的，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今天我就豁出去了。我尤俊达说的这把茶杯举起来，啪，摔了个粉碎呀！这下可了不得，头一个程咬金就蹦出来了。老程急不可待，把门一开，噌，跳到秦琼的面前，把大斧子举过头顶，哇哇暴叫：“姓秦的哪里走？拼你的脑袋！”秦琼站起身来，噌往旁边一躲，衣服子劈空，把椅子给劈成两半了。秦琼一看，就是他，图像上画的那个蓝电壳就是这位。哎，看来我三次到汝南庄没白来，把这大响码头给堵到屋了。就在这时，程咬金第二斧子又到了，秦琼一闪身又躲开了。外边那100多人全上来了，秦琼一看怎么办？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为今之计，那就得抓住他们当头子呗。秦叔宝想的是，一看程咬金第三次扑过来了，往旁边一闪，斧子劈空，叔宝上面一晃，底就使了一腿，头啪，把程咬金踢了个马趴。还没等老程站起来，秦琼窜过去，一把把他胳膊给拧住了，夺过他的斧子就搁到他脖子底下了。别动，你们哪个敢动，谁敢靠前，我先宰了他。您看程咬金那么大的劲儿，到了秦琼手里施展不出去了，让你把胳膊给背过去了，想动也动不了了。他才知道姓秦的人这么大的劲儿。程咬金呢不怕死，一个劲儿吵吵：“兄弟，你们该动手就动手，不要管我，死他妈算什么？下家伙别叫姓秦的跑了。”他越这么说，姚俊达越下不了手啊。尤俊达心说：“这怎么办？哎呀，坏事坏到你身上。”

0: 你太饭桶了，砍了半天没砍着价，人家还把你抓住了。有你做掩护，我们怎么下手？要把你给伤着呢！这。他一看秦琼眼睛都瞪圆了，真往前一凑合，程咬金脑袋就搬家了，连那100多个打手也都没辙了。正在这时，秦琼把程咬金按翻在地，拧过胳膊，掏出绳子把他捆上了，把斧子往头上一放，谁过来我先给他开瓢。程咬金急得拿脑袋直撞地，咚咚咚，姚君达呀，你小子他妈不是英雄，你不是男子汉大丈夫，你顾虑我干什么？伤啊，快冲啊，别管我。姚俊达一看也只好如此了。程大哥，对不起你，你动手吧，别说废话。眼看这100多人要往上一闯，今天秦琼啊也非得吃亏不可。哎，就这么个时候，外头响起女子的哭声，众打手往左右一分，程咬金的母亲康氏从外边进来了，后头还有俩丫鬟搀着，就见这老太太哭得跟泪人相似啊！因为前边发生的事儿，有人给她送了信儿了。康氏听说儿子摊了官司了，心如刀绞一般的，像疯了似的，非要看儿子一面。这才闯到前厅。老太太进了屋一瞅，程咬金被五花大绑在地下那放着，旁边站着个黄面大汉，提着把斧子。就知道这是官人了。老太太不顾一切扑到程咬金近前，把他脖子搂住就哭开了，一边哭一边叨念：儿啊，我的儿哎，你太不听娘的话了，太不叫娘省心了。人家都说养儿养女防备老啊，我养你算白养了，你怎么竟给我惹祸呀？如今身犯掉头之罪，让老娘倚靠何人？孩儿哎，你可把我疼死了。老太太哭的是死去活来，秦琼在旁边看着，心里他也挺难过。哎，心说罢了，要摊上个好儿女，不用说太孝顺，就让父母不操心，那就算不错了。你看这娘俩真是叫人怪心疼的。看来这老太太疼儿子是一点假都没有啊。想起自己的老娘，秦琼的眼泪好像没掉下来。正在这时，程咬金把脸扭过来了：
1: 娘啊，我对不起您呐，其实我也是一片好心呐。我为什么干这个事儿？我可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的山东的老百姓啊！这些狗官刮进民脂民膏，吸进民血，把老百姓的钱全都搂到他们腰里去了。皇上随便花，王爷随便造，把咱老百姓都坑苦了。我打算把这笔银子截下来，救济山东的父老乡亲。没想到落了这么个结果，娘哎，您就当没有生我这么个儿子，娘啊，您就恨我吧。
0: 秦琼在旁边站着，听得清清楚楚，心说罢了，没看出此人面粗心细，还有这么一片侠肝义胆呢。老太太哭罢多时，哀求秦琼：差官老爷，你能不能高高手，让我们娘俩再多谈一会儿，谈完了您再把他带走。
2: 老妈妈，不必过于悲伤啊，有件事情我想问您，
0: 差官老爷您问吧。
2: 请问老人家，您是哪儿的人？
0: 我们娘俩就住到山东兖州府东阿县斑鸠镇代管小耙子村。
2: 听您的口音 好像不是本地人，还后搬来的。原来我们住在马明关。
0: 什么地方？
2: 马明关呢？说起来话长，别看这孩子不学好，他爹还是有名的名人呢，当初保过南陈的后主，身为马明关的副元帅，哪知道激出这么个败家子。
0: 秦琼这心就一翻个，心说马明关，我爹就镇守马明关，我爹是元帅，哦，他爹是副元帅，这不是外人啊。老人家，请问您丈夫叫什么名字？
2: 叫程有德呀。
0: 程有德，您老人家是不是姓康啊？
2: 啊，一点不假。
0: 你认识我？
2: 老人家，我问问您，马明关有位大元帅叫秦仪，您听说过没？
0: 嗨，秦大帅跟我们不分彼此，何止听说过，跟我那当家的是磕头的把兄弟。
2: 我再问您，秦仪有个儿子您知道吗？
0: 知道啊，那孩子老上我家去玩，他的乳名叫太平狼啊。
2: 伯母，您这个孩子小名叫什么？
0: 叫阿丑啊。
2: 哎呦，秦琼把大斧子扔了，跪倒给老太太磕头，一边磕头一边哭。
0: 老人家，我就是太平狼啊，秦仪就是我爹
2: 啊。啊，
0: 你就是太平狼？
2: 一点不假，
0: 就是。
2: 哎呦，我的孩子，你都这么大了。
0: 娘俩老弟块哭开了。原来秦琼管康氏还叫干娘呢。你想，同住在马明关，府挨着府，两家的交情过密，秦琼老到城府玩去，城府的人也上老秦家去玩去，那不分彼此。因为事隔多年都变了模样了，可这一提起往事，呼啦又都想起来了。康氏一边哭一边问，你娘现在何处啊？就住在历城县，我那老姐姐挺好嘛，托您的福，她可硬实呢。
2: 正说着，程咬金把脸转回来了，娘，您跟他说的这是真的是假的？
0: 孩子，这还能假得了？你想一想，你有个哥哥叫太平狼，
1: 是有那么回事。我们俩没事老在一起玩，
0: 撒尿和泥，放屁崩坑，净惹祸。
2: 大伙儿一听，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这位一张嘴就是荤的，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1: 程咬金还说，娘啊，既然这样，得给我解开呀，咱们好好谈谈。
2: 秦琼急忙把程咬金的绑绳给扯掉了。程咬金站起来之后，活动活动筋骨，打量秦琼，
0: 你就是太平狼哥哥，一点不假，你是我兄弟阿丑。
1: 哎，那还错得了吗？阿丑哥哥，
2: 想起童年的往事，哥俩抱头痛哭。
0: 尤俊达一看这仗没法打了，一挥手让打手们全退出去。他在旁边想自己的心事，心说看这样子不会有什么风险了。但是尽管是朋友，尽管是发孩的弟兄，这么大的案子能完得了吗？秦琼究竟作何打算呢？因此尤俊达没插嘴，就在旁边静静地看着。
2: 哥俩哭罢多时，程咬金把眼泪擦了擦，
1: 哥哥，你坐，咱们好好唠扯唠扯。哎，老尤啊，过来，
0: 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了。
1: 这是我哥哥，我们是光屁股长大的娃娃。
2: 尤俊达苦笑了一下，
0: 哦，我还真没料到还有这么段插曲。
2: 尤俊达挺不自然，也坐在旁边了。 秦琼就问。

0: 他毫无保留都说了。秦琼听完了点点头，扭回头去问尤俊达：尤贤弟，他说的对不对？到了现在，尤俊达想捂也捂不住了，点了点头。二哥，完全是事实啊。
1: 哦，
0: 那我再问你们，您把这么大笔银子结了，究竟想干什么呢？
1: 二哥，方才我程大哥已经说过了，我再补叙一遍，我们这么干不为别的，就为了救济山东的老百姓啊。
0: 二哥，您是个明白人，什么事儿您都清楚。当今皇上是个无道的昏君呐，弑父夺权，欺娘戏妹，镇兄屠嫂，他简直都不是个人。作为我们当他的顺民呐，我们觉着委屈，因此我们哥俩商量好了，要重整乾坤，另立明主。眼实来说，要救济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的老百姓，因此我们才结了黄冈。二哥，事情就是这些，您看着办。您愿意把我们送到官府呢，您就送。既然是朋友，我们绝不能叫您为难。
1: 程咬金站起来了，那话别说啊，好汉做事好汉当。二哥呀，跟尤俊达没什么关系，结黄冈是我结的，罪是我犯的，祸是我闯的。二哥，您把我马上送到官府，万剐凌迟我担着。
0: 尤俊达说，那哪对，我要不跟你说这个事儿，你怎么能干呢？看来我是罪魁祸首，我应当去打官司，你应当保护你娘，赶紧逃走才是。
1: 秦琼一听，真够义气，这才叫好朋友呢。叔宝听罢多时一笑，二位贤弟，算了算了，谁也别争了，你们把事情跟我说了，这事儿就算完了。程咬金和尤君达就一愣，
0: 完了，那也太简单了。
1: 程咬金就问二哥，怎么能完得了呢？您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说说，你兄弟心里的还有个底呀？
0: 二位贤弟不必着急，听愚兄道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三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